0: 来个亲子海外游，
1: 哎，这是个办法，要不要来个亲子海外游？둘이서같이海外游가보는거어때？둘만있으니까，为什么去海外呢？这个他没办法跟别人沟通。
0: 对，身
1: 最
0: 边只有一个熟人，
1: 对最好带手机可以，但是呢最好怎么说呢？有时候网线不好的地方，
0: 对，最好找个网络不太发达的国家。
1: 韩国그网络가很发达的国家，
0: 韩国网络太发达了，速度太快了。
1: 그렇지않은나라좋습니다。근데요즘에最近有哪个国家网络不发达呢？
0: 就是，
1: 对吧？对吧？反正要不要来个亲子海外游？뭐남들해외에가면최소한그말을할거아니에요？뭐엄마아빠이거저인터넷쓰려면어떻게해야돼요？起码问个这个问题 吧。
0: 对对对，
1: 효과가있을까？요즘은내눈도피하거든。
0: 有用吗？他现在连我的眼神都躲。
1: 그러니까요，有用吗？효과가있을까？他现在连我的眼神，그대로连에도비죠。我的眼神，내눈빛도躲는이제숨다피하다죠。그러니까连我的眼神都躲，내눈도피하거든。환경을바꾸면마음도좀풀릴테니까어쩌면말하려고할수도있어。
0: 换个环境，心情放松了，也许就愿意开口了。
1: 有可能，有可能。换个环境，매번보던데만보는거하고낯선곳에가면사람이생각이달라진대요，확실히。그래서换个环境，心情放松了，마음도이렇게편안해지고요。也许아마도어쩌면就愿意开口了，어쩌면말을하고싶어질지도몰라。나랑같이안가려고할까봐걱정되네。
0: 我就怕他不跟我去。
1: 我就怕아이게걱정됩니다。他不跟我去，나와같이가지않을까봐。不跟我去，같이하지않는다。不跟我去。다른방법이없으면지푸라기라도잡는심정으로한번해봐。
0: 你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死马当活马医，试一次吧。
1: 그러니까요，마지막방법이라는또얘기가나올때스마당호마이요거죠。그래서你要是만약에没有别的办法，다른방법이특별한방법이없으면就스마당호마이지푸라기라도잡는심정으로试一次吧，한번해봐，试试看。또알어，같이갈지。而且他去国外可能是刚才他说很放松哦，那就心情很愉快。
0: 对，
1: 可能会开口的。
0: 对对对。
1: 자해설보겠습니다。66쪽입니다。첫번째，听不进去，말을듣지않다，귀를기울이지않다，안듣는다。내가그에게무슨말을해도그는전혀받아들이지않는다。
0: 我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1: 그러니까요，我跟他说什么，내가그에게어떤말을해도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전혀듣지를않습니다，귀를기울이지않아요。아이가지금잔뜩 화가 나 있어서 네가 무슨 말을 해도 전혀 들리지가 않아。
0: 孩子正在气头上，你讲什么道理，他都听不进去。
1: 그렇습니다。孩子正在气头上，화가 머리 끝까지 난 거죠。 그래서 在气头上，你讲什么道理？ 네가 어떠한 말로 설득을 이치 있는 말뭐讲什么道理말을 하더라도 타도 听不进去。그는 듣지 않아。 그러니까 뭐 때문에 화가 잔뜩 났으면 화를 풀어주려고 얘기를 설명을 하지만 讲什么道理타도 听不进去。 아빠가 우리 때는 말이야 라고 하면 나는 자동적으로 안 듣게 된다。
0: 老爸一讲，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就自动听不进去了。
1: 이게참저도주의한다고하는데，我也非常注意，因为我们经常跟学生们在一起讲课、说话、聊
0: 对。
1: 天，但是我得注意，我们那个时候，但是有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来，
0: 没错，我也觉得是不知不觉说出来。
1: 对对，
0: 可是我以为他们听了会很感动，可是他们不感兴趣。
1: 对对对，他们就一听，他说的对。老爸一讲，我们那个时候他不听。
0: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很宝贵啊，我觉得。
1: 是
0: 啊，
1: 是，
0: 可是他们不这么想。
1: 他达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才知道。
0: 对对对。

0: 我就自动자동적으로听不进去了，안듣게돼。두번째，内心마음이지치다，정신적으로피곤하다。억지부리는사람과같이일하면너무피곤하다。
1: 跟不讲理的人共事，太累心了。
0: 그러니까요，跟不讲理的人共事，共事같이일하다죠。不讲理的人，那个不讲理啊，말이안되게자꾸억지떼쓰는사람，不讲理的人共事太累心了，너무힘들어요。아이 숙제를 봐줄 때마다 정말 지친다.
1: 在每次辅导孩子写作业都特别累心。
0: 그렇죠. 아이는 다不听。每次辅导孩子，辅导그대로뭐뭐를도와주다。이제공부를도와준다라고할때보통이제辅导죠。그러니까辅导뭐죠？孩子写作业，아이가숙제를할때도와주는거니까숙제를봐줄때마다。特别累心，너무나도지칩니다。정말지쳐요。인터넷에서모르는사람과싸우는게가장피곤하다。
1: 在网上跟陌生人吵架最累心。
0: 所以最好不要理他。
1: 对。
0: 哎，在网上，인터넷에서跟陌生人모르는사람，모르는사람이죠。网上이니까요。吵架싸우는거最累心，가장힘들다。67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1: 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一切，改变我们能改变的一切。
0: 그러니까요，바꿀수있는거는바꾸되，바꿀수없는거는그대로받아들여라。못못네요，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我最近特别烦，儿子青春期，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3: 这种事最累心了，那也没办法呀，青春期孩子都这样。不愿沟通。
2: 是啊，他一句话不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帮他。
3: 要不要来个亲子海外游？
2: 有用吗？他现在连我的眼神都躲。
3: 换个环境，心情放松了，也许就愿意开口了。
2: 我就怕他不跟我去。
3: 你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死马当活马医，试一次吧。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68쪽입니다。사춘기아이들은어른들의이해와관심이필요해요。
1: 青春期孩子需要大人的理解和关心。
0: 当然，青春期孩子，사춘기아이들이죠，需要필요로합니다。大人的，어른의理解和关心，이해와관심。말을안한다고말하고싶지않은게아니에요。
1: 不说话不代表不想说。
0: 그렇죠。지금여기요표현은참좋네요。不不不，그죠？不说话，말안한다고，不代表대표하는거，상징하는것은아닙니다。뭐不想说，말하고싶지않은건아니다。둘만의시간을따로만들어주어야해요。
1: 得给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0: 그렇죠。둘만의시간，单独相处，둘만단독으로있는시간。그래서单独相处。장소를바꾸면말이잘나올수있어요。
1: 换个地方，话就容易说了。
0: 그럴수도있죠。换个地方，장소를바꾸면话말이就容易说了，쉽게나올수있다，말이잘나올수있다。신뢰는천천히쌓이는거예요。
1: 信任是慢慢处出来的。
0: 不要着急，信任，믿음이죠。신임，그래서신뢰慢慢천천히处出来的，이렇게차곡차곡쌓아가는것입니다。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가망이없지만일단뭐라도한번해보다，될지안될지모르지만일단시도해보다。
1: 死马当活马医。
0: 电脑重启三次了，还是开不了机。
1: 哎呀，拍一拍机箱试试。
0: 哈哈哈，好上个世纪的办法哟。
1: 没错，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死马当活马医嘛。没错，你这个。电脑像哐哐哐
0: 哐哐，옛날에는그거많이했었죠。
1: 对对对，
0: 最近
1: 好像这个办法不太好。
0: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1: 对对对，
0: 最后一次的办法。
1: 最后一次办法。
0: 对对，자단어볼까요？컴퓨터，
1: 电脑，
0: 电脑，재부팅하다，
1: 重启，
0: 重启，기계를켜다，
1: 开机，
0: 开机，치다，
1: 拍，
0: 拍，본체케이스。
1: 机箱，
0: 机箱，세기，
1: 시지.
0: 오늘 배운 대화문은 오디오 학당 생생 대화문에서 반복 청취하실 수 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